0: 的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拿绿的，绿色的好了，绿色的，呀，绿色的 ，yes， 好棒，
1: 来了，
0: 谢谢谢谢，
2: 喵喵来了，
0: 太棒了，你们在几个月啦？
2: 没关系，
3: 一个月一个，小朋友领糖果，
4: 要打蛋，
2: 给你，你自己抽一个，好。
5: 来，有人自己拿拿，拿一个。
0: 今天人超多的哎，
4: 全部都反过去了。
6: 哇，刚刚那个好另类，星巴克，
7: 超可爱，
6: 另类真的。他
2: 那个说
6: 他的 idea 怎么那么好？
7: 都是
6: 到星巴克。
8: 可以去
5: 出去。还有妹妹，
2: 还有妹妹，还有妹妹一个。妹妹，你要吗？你拿一个，选一个。
9: 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也可以来。
2: 这边也有。
9: 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
10: 对。我们拿的。哇，怎么越来越多？
0: 姐姐说谢谢。
2: 去拿。
0: 可以拿，
2: 可以
0: 拿，
2: 可以拿，可以拿，
0: 拿，谢谢你的。
9: 好，好棒，谢谢。
2: 谢谢。
5: 自己说
9: 哦，你有面具，那你去拿，你去拿，去拿，去拿，不给他，
2: 大声一点，
9: 大声一点，
5: 你说不给他，对，
0: 好，
9: 走，哪里哪里拿，这边这边有，
2: 这边有，
9: 暖暖的，暖暖的，
2: 等一下你要讲，
9: 你讲，你要讲大声一点，
2: 不给他就打蛋，
9: 好，你要讲不给他就打蛋，你要讲哦，
2: 不给他
9: 讲，
2: 不给他，
9: 你要先讲啊，你要先讲啊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
0: 你要讲
2: 给他，
9: 你要讲吗？
2: 就
9: 捣蛋，
2: 就捣蛋。
11: 来，

0: 对啊。
1: 哇，是讲无啥对啊。
0: 是
1: 吗？我是讲无。
0: 对啊。
1: 我刚刚去管了车啦，当啊。
2: 这个在收什么音啊？这个在收什么音？
3: 后面那一位 ，Hello， 来，不要越线哦。
4: 中
3: 间的蒸汽火车来了。哎，小朋
4: 友往后退哦。
5: 三公路那一段，原来是铁轨，啊，然后到柱庄那边，那个透尾道，哦，那个就是原来的啊，水上面的支线，水上支线。
4: 三点以前要全部上车。好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主题列车的朋友，三点以前要全部上车。
6: Fundlistener Front Busitz Belgium Plein Air Bisound gegen 1831 Machelen Belgium. Die Wind an Distant Prince Felicity Fort.